0: 王啊哎，李个扎开始当过，他们在那只苦什么赞昂呢？蒙丹管那开李个扎，那带个扎啷哎啷他个把着哎得那个，公叔开格罗什布啷马查他张路啊哎，听了康哎困住宁他，公叔开么么干格罗什布这盘过，顿羡慕说蒙着苦度，张蒙苦人拉也是当过，顿羡慕说蒙斯尼顿呐，开么格罗什布么弄个。燕个地米日么赞万么松都那得啊哎，蒙丹开么个汤团么达，南哎开么十路啊，拍拍啷个看那只路哎，是大姑不楞哎呀，是那点多听么啊都样，蒙丹顶伊南大路上那嘛靠烂，木日之苦万么啊羡慕，蒙之苦舒拉高那，舒拉这盘个，他们在那困么在个讨个曼姑啊哎。蒙丹该想跟着有康木管等空大米，你得了不然他阿里亚玛尼铁相爱蒙丹么才是当碰面是不然的那人样，蒙甘爱个苏布莱，但让阿里亚玛莫多玛尼让那种上人工爱玛尼，但侬从观赏，热让你铁相看那，么讲让罗姆洛库阿里亚玛尼阿文尼让拍，么讲样看望啊哎。你话蒙丹没干么？这么开大家做么啥零件？不了爱要他做爱。阿美日干蒙丹呢是大阿脏不认日，阿达姆呐。阿美日干蒙丹呐，得让铁土苦爱。新华社通达是干么啥呢拍？蒙么啥冷苦地板爱？你话蒙丹过你得冷拍，刚刚能看爱。阿美日干蒙丹呢过了空么个是干么达姆呢？满康铁箱那米克隆顿爱冷，爱格人是都不看话人呐。什么什么蓝天蓝？你话蒙丹是干么啥呢？阿美日干蒙丹他又有那苦莫谈，阿不然爱得让铁土苦爱阿康阿亚拍，生个亚拉爱阿爱。你话蒙丹干波迪亚蒙丹个啥东阿爱达个啥达呢？不咯个亚他是不然哪尊爱？达个啥达呢个干波迪亚蒙丹呢拍？你得了不然？你话蒙丹阿亚么啥？啥搞出卖账目当路阿么的？这不是不那苦，是都看哇塞，我妈哎，是噶他尊哎，是大蒙安推什么是亚他？甘波迪亚蒙丹金边没有过，你要蒙么啥啊？莫忙了哎，蒙啊哎，你要蒙丹甘波迪亚蒙丹过啥种啊？哎，得个啥达尼过？你得浪费，给阿强烂呐！但是嘞难，甘波迪亚蒙丹不领你旁的，将十六三月哎他来呐？甘波迪亚蒙丹呢？怎么你得？老老这不罗那苦梦诺是多淡，没啥说你天没啥拍，当路还没得看人，没啥说哎，没啥说没啥拍，阿扎阿瓦当着那，你要梦阿呀没啥尼啊，萨克斯米里说干斯里文尼朗拍，阿格瑞生个亚那苦真是不罗得塞，甘波迪亚蒙丹想荣达尼个你得朗拍，格阿强兰那，张莫拍当路还没得，这不张看望啊哎，阿妈哎。阿美日干蒙丹，公三么干么特朗普，不罗楞个亚他。阿美日干蒙丹，先是不爱普嘎达尼，是过是嘎三嘎拉也是来尊哎。是米有样，多啊那勒巴米那勒曼他，伊朗尼铁个地啷楞个，专个地端那。我站着坑那阿点神达那热汤嘎，婆然母子帮来勒干，啷白婆达那带哎阿哎。是嘎么达阿哎，可不说么啥呢？你的朗那是干过，所问题是哪的来日？没顿那习近平阿嘎多米白着么大嘎？你这三男神啦，太直啦！阿没有啥你滚动窟窿爱钻，米空滚暖么钻？拉姆莫南塔绕着么是滚？那你米习近平阿嘎多米神啦？
1: 中共蒙都习近平听了康个什么赞言，是打了康你台是亚个那，你台什么什么亚他？四川蒙多个阿米有啥事故那？干部是我们啥尼破？啥个玩的是来？阿强没准噶他，没准是不爱。安铁彭生让啥事故爱啷个？阿米有啥事故那？蒙真啥尼？为表总他爱阿鲁阿布拉来鲁那破，没懂得爱。让让是苏为表爱彭生让，控制国门店端路那，木里个八个。没赞如约是啊，他，然后那个没赞如约定爱是啊，看日，个爹是个开发约定，没赞如约来个来搞亚热爱。 Ram Ram Sutsungui Bio Ai Pong Shengra Kumzup Gom Dien

0: 天爱。在昨日，老尼婆不是在那，阿萨阿萨阿爱哭，买担索克瓦爱阿爱。
1: 正了空爱困住人，与那蒙多，那那达朗肯瑞能萨婆，那奈肯瑞个来样，个巴根坡皮耍那兰。正了空爱困住人，是达朗爱布朗爱亚过那。蒙多丁那浪是叫么啥尼？么啥板东哥昂爱？那板浪爱阿张打浪着盘铁，卡浪着盘过都爱。你打那坑来么日张？难个来么日跟破个把脚爱？这坑来浪爱米做通远，听米么阿咋个把脚路爱？这坑来能啥？你做啥爱？但努生管生来先过三么日样？个把脚跟破皮栓买爱？么顿那个拉库皮栓那蓝是恁打那？多个把了爱，个把脚阿点，买皮刷奶么啥？皮刷奶蓝铁么啥适当？多个只了爱，个把皮刷阿点过，听了空爱困住人，是大了爱，不了爱也过那。听了空爱困住人，是大是了空台，什么是了爱呀？但是你判老买，多个只了空，阿就看那蓝，明着盘浪漫帮 ，GPS 是阿么顿云南过来啦。是母什么母他上老买他人家云南蒙多他这坑来卡布拉爱登开浪是叫么啥个把皮栓么啥公婆托着么啥这坑来卡布拉么啥过冷爱啥来热爱多个这么松个把就买爱这坑来你记着你记死的喷不浪个身长个身个刚着口喷日爱长什么拉空个铁个鸡是让长电脑热水器没有过热什么什么没他上老买你打浪打坑来马故事之苦马 SN 容热冷爱阿张打浪之盘生来卡浪之盘过热热爱多个这么力个把着那么三十当这坑来胖着痛都吃不让努不努是要么浪漫马卡浪爱胖那他们在那什么阿苦算呀浪是叫么啥么来米这坑来啊没有米他这怕冷爱哭个把着买爱没有米他个把着爱跟婆愿听米不阿咋买是来爱都是不让我们努过与那蒙多每日萨克斯浪漫坤跟婆盼老买不努过看着爱多个把了空个把着跟婆突压那浪个把着跟婆过但努生管浪漫哭那突压但努生管浪漫过生过难三买浪浪漫开幕个通他落山浪浪漫但努生管本拿他浪漫爱浪漫阿米乌姆松格兰顿阿爱个把着浪漫过并不是萨拉瓦过看那就托浪漫爱个嘎达阿米乌姆热母努是用浪漫铁盘买中浪爱浪爱生过买浪爱浪漫浪是叫我们啥你云山府 APP 过上那人能啥难个来是母什么落山时啊过上那浪漫皮栓啦浪漫拉爱旁蒙多那是母什么母个罗爱想开母个通那想盘罗买他买浪啊爱乐空开母个通落山浪漫浪是叫么啥你是母什么母上罗买想开母个通时啊那先过啥买浪先过浪漫什么拉通烂那先过浪漫爱不松但努生管本拉那浪漫浪是叫么啥云山府 APP 但努本拉浪山浪漫拉是啊过上那浪漫路爱旁是母什么母他上老买但努生管本拉云那蒙多是母什么浪山是啊他买浪啊爱但努生管本拉是母什么浪山是啊恩高他梦浪漫拉那浪漫爱多个把不松浪漫浪看热爱浪多个只冷爱不然米冷你米阿米米他浪那浪漫冷爱啥买个托拉爱不然米是大米阿米米他浪那浪漫空浪买来爱听了空爱困住宁他不然米阿米米他浪那浪漫蒙阿浪买沾爱浪漫个托拉爱了但不用定是母什么母他这盘不然啥浪那苦酸爱多个只冷空浪是叫么啥？个把着了公了妈过，看来这坑来了大来旁，公婆就爱贴是用了大困呐。

0: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上山呢。你得让那么多门卫呢，你得过帮他妈塞，让那让白空个。
1: 云南初始我抓得。
2: 阿门爷，你是我抓么人啊？
1: 怪师傅。
2: 黑师傅。
3: 五谷天色，一尺度嘛，阿吉苏白抓么个啊？
4: 题目古题目古点嘛，你苏你王就白布，阿吉苏火花点咯，我念那啥当啊？一集的嘛念过阿吉苏点，你苏我一时都嘛就嘛跟啊，弟弟都就嘛跟咯，一起嘛密码地面资源啊。

0: 人民日报北部头都的观念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宁不哈罗计划昨年随我一马挂壁出击数亿杨三走地里八十步祖阿白路记录单元吉安马胡马苏提有一批拉子白阿第四关八十八门课的年此马的书的最十五一书的年向我们一合的师傅年啊公司马子卡广王梦迷的故事年错看欧尼拉三路一十一批的瓦里瓦外家托妈妈的什么关系迷的白路一米的黑的年瓦来胡斯尼关于偶花一米瓦江我一米花江我们一个瓦那我人格大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论年杭州国吃了话阿姆尼亚这次的一毛米嘛自己默默就忙啊楚汉尼尼塔人民日报北部土都的年欧国土国与那三位书记王宁密码国币不哈罗计划昨年随我一码国币出之一杨三走体的八十步总阿白路吉安路单元吉安马胡马苏体有一批拉子土马得到了话王宁年土国体的古多郎啊扎卡帕地位书记杨三周年国萨大叔出租比尔一今年的初阿吉苏比尔将门忙挂壁一米一毛瓦库苏路一与那年自自木木扎壁杨三周建楼英武马直接被送我一个黑扎古的扎瓜胡马苏的祖阿罗木古的是瓜尼我祖阿罗吉瓦随我马苏古里子祖阿罗师傅尼我祖阿罗秋培出租的当我马直接被送死尼玛汉久比算尼汉久马瓜比大比八岁师父七下马瓜就我的事我年年提的办啊阿里里杨三走提的今年提丁杂比大概年纪杨三走提的阿比今年提我八岁比额师父一杨三走提的师父一马瓜一头提米额家师师父马一级的事杨三走提的一米梦见胡素一杨三走提的一滴万度一不马度接上的一边啊你都能你生活苦与那提示过八十步边目可得年一家马达步是马的书的最十五一马的乐乐比个小年时这个一直觉得出席我的五一典型结合之过各自拍照的一都吃不最十五一比是马的书的最十五一路十的年乐乐的是一盒下边啊你都能你生活苦提示过司马地苏的最十五耶路是制作提督实行三次提局马下车格司马地苏计划吉古的偏望路是制作提督我还很持久下车格瓦阿们挂吃云南色瓜拐家提扎兼色托尼日子日马古哈恰德达马尼色提扎古哈恰德达马古德小马瓜比普渡格马年天海历次里色配嘎的组里兼色托尼日子格德马吉他三海尼斯尼们里方面嘎的组里最晚的晚年地德算一塔天下富年挂了不吃富时装啊一时都不数年穷下听一塔一度天天交往的我与那年每节干年你破鼻是你与那挂日子个命无度第五嘛一个是你今晚年八十八米则是多么那四年米半路是历史的什么组行啊阿们身体嘛只挂普花米的沙僧瓦的挂阿面是弟弟母求路求挂一米多瓜比二十二米，我十八年云南西瓜，消费米皮白罗米多角罗二十二米南瓜，啥都够哇。一时像你娃哈罗，一三马瓜九点五年，你多年你生瓜苦，昆明西瓜八十步，谷地距离马田分南瓜，三次求富都难过走的哇。第八年你多年你是离库马台山田富瓜田富球高点面的，这田马子田乖瓜地得算马的带十年他，昆明十年米瓜米。天赋年过杀富古比天赋年过你富里面的旺听上一塔不爱时朗昌先年森林卷书在我们的直接比水师金马山一起过过直接比刷价格市民路斯过比阿尼拉江子比三十拉江米过阿面卷马的直接比抢一个玉米嘛一个旺今晚年不爱金马阿尼拉江过嘛就让我一个杀过马年过阿克和阿克普罗提图嘛今晚跟你拉江马过过八十八趴瓜五一毛瓜币，每节四瓜，一勺瓜币，这个每只啊瓜落一桶毛瓜，就立马得提莫瓦的哇。农乡走工商鞋，车开走马子看年，粗卡瓜粗竹鹅，王木的国是马下的格是你，王木米苦白小瓦的子，粗卡瓜瓜下白落时阿面是的什么？粗卡鹅来木的瓜富小瓦都卷的子年，八十不得王木都卷的子年，嘎克的瓜布朗斯米一级的子年。 电商你妈没见你往的子年路错看我你那咱龙一时解决就的子年啊。我们故事嘛下得给他不说个你他你还求次有么你定能咱过我们我的。我父我个么你我还第一次出门陪给他做的。错看错做个把谁说我的的么你第一次出门陪给他做的我。你是都不说你求喊你他印度地里教我的我。教育部人生部班路一米的你的年冒对头都给是你。我还挂住次年还挂是我来和你外加我在换我们一个词试试谁图你。你都呢你是求苦母体所得挂住你受鼓励。三年你都呢你是你苦你都呢你是我苦。受鼓励的你以免花毛我写书的以免嘛你差别花家我的自动啊。在这部不算不管每一年的一场一场你都呢你是求苦瓜从事的咱的皮膜书的俘虏到我了。我还过次过三百万不多个事一直没得做好了从事的怕皮膜是书的那里年三个没结果让你不得父母留到我一年了。所以嘛就说是你第三个第三不算不管每一年留到我都不陪阿妈知道给多点三百个的总啊。老我人格当中央总书记外加主席通路年求阿你一他在家还走过吃了事总乖乖乖师傅我你阿你郎啊。柬埔寨拐下一直红马南年求哈尼尼塔提的班啊。柬埔寨年台拐比联合国瓜米苏扎的莫格斯尼联合国瓜卢比瓜吉苏求大罗一直马吉杰比最多跟我阿里一九马吉杰比别佩克斯台拐瓜阿姆卢比的什么波波拉拉比吉瓦托马提罗提马的佩西瓦里自动啊。格里阿姆台拐一米的年提马的什么阿里贝哈马提示的马贝莫拉行啊。俄罗斯国法不年求哈尼尼塔提的班啊。俄罗斯无双每年求哈提尼没去过就尼尼南瓦瓜吃乌克兰瓜一大马提多不给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北部头都的年求哈尼尼塔北部哈罗一三马瓜比加瓦年。伊朗瓜居然活罗一组马瓜是不阿克斯索提有马提的班年啊。伊朗比美国年阿姆马西来活罗托内瓜一度推来回求的马阿美尼那个马一年瓦。那老师傅，一直听我念过这首的，那啥那年是多叫妈妈听过的是我，在罗子讲嘞。
1: 一是上锁，
2: 错是瓦来好，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克锁干嘞。
0: 你多呢？你吃你过，吃哈你吃十你他。做书记写几匹年，也阿改名这么得过。你拿我姨妈过，妈咪叫他提的班啊，也阿喊你过。当年天天提瓦比把三的一面目米一家白罗一级一次嘛当一次那个不读个事国产党提的这么年阿里里把三的佩服瓦的次阿里里把三比个一米一路一级天马九九一万的次百年啊天马瓜比当过火马数年阿里里很那么年把三不提出瓦比很大瓦的次你大瓦的次把三比个一米一数皮个的对没的你的印子给我们的白露是你们没明白嘎嘎复制的字可以大致八十年阿里里八十提出很大当一级一字马直接被出嘴当你出租比个耶路一字马直接被出嘴大比八十不他您打来呼随着来呼马来是复制的字别马吃吃八十一级耶路你们没明白这里在路算我妈你们还就马瓜就我的字提出布拉斯密码没见对我的字阿们还你过做啥密码那说阿面码的我夸我的资本啊。
1: 周伯伯你都你你次出口原来生家过年最是最支付的他。如果不阿里地咋都嘛偷偷地提咋比提出所高度以来。我们的想法都马主要是家过年最是无咋我这都不读。原来生年你都你你次出口家过年最是无咋他富如果我有我怎啊。这里年出高光富如果都无咋都不行啊。你都呢你吃出口家过年最是无咋他如果都不阿弟面呢阿面如咋我打你如果都不阿里地咋你他介绍有不这这么么咋比所搞的一类第富如果都一直阿里妈的如果阿里是最是比阿面如果嘛富如果都一直嘛你都呢你吃出口提汗提你挂住如果都不嘛呢一铺比你不懂啊不鼓励提你挂起赢啊你阿里妈的路过这么年米直播定你一下一等么年云南瓜家长哈因为这么瓜大哥这年我在哈都这么年云南省内瓜拿出的路过啊路过的铺地上说铺背说 두구

老姑父妈妈呢？一不喝别的白尿性啊？老姑父妈呢？离家离了有里面光啊是？我过年嘛，没说了做年，你得一直忍着体力，拉低着卡，去弄你弄。木瓜去过你时，我去也去看你时。每一路日木瓜瓜，为此辣子我去去，嘎吃吃，那啥啥子，出脚我还点啊。阿木呢，木说木瓜的被嘛父母啊。哈巴鲁鲁吃我呢。阿米露露吃我苦，别么喝点奶奶，我可没念听啊。思维会收拾的，别是土瓜，别着逼。哈巴露露吃我呢，阿米露露吃我苦。阿米乌拉你看嘛，阿米尤拉没提嘛。去里边呢，你里边，妈你那说怎么有？妈结果是我们呢。

阿们那呢？姐带一娃偷东啊，我带儿女儿童啊，别问那哪，我可没念天灵啊。阿姨是没有偷东嘛？阿我咕噜就偷嘛？别带一娃偷不偷？我带儿女儿童啊。阿那都偷噜了他，阿个狗都没了他，阿就去过老年嘛，可就不过妇年嘛。阿姨能带老年我，阿婆能带妇年我。我的去巴结他，阿我的去接我他。我不没事得了我，人能带是几了我。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扩大天五千智慧，
2: 当代十三万呐，
4: 你所有财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加个马拉子嘞，你哈过下位的卡斯脚秀，老五公司搭配出巴拉，阿个加把你哈客气阿他，阿铺阿哈的去考娃娃去必修，吹几天假，铺二去考娃考去吧加个。你那不把考哈把你你他个是为哪位？教育部人手部的个某某个黑家，这个得来偷多位。我哈把得来，这是你哈把我考过屁事都得卡得来。你去人去考考，大学黑路罢了。你去人去二考，你去人去我考他黑路大位，你去压他家的个某家伢子。财政部记得你去人去考考，也爱保卫他阿家为铺，高下高级高娃娃吧，毕业而来，对面个来，地大为奥利他，好为他鼻子。对家来财政家铺，对起对下娃娃吧，我遇到哪来阿家给读。老母以为这个大洲亚洲书记国家主席头来念念他，这家哈只要干了嘞，祖国哦，俺你都你都拿来大黑节的为这个哈拉修。吉普在手下胡马奈念念他国为吉普在太米来联合国秘书长他投笔来联合国海亚法雇佣奥利耶给来太米给做大为拉下个为阿亚阿迪奇拉子。七地克他们以为是马巴，七为俄罗塔第七个马古可惜。俄罗斯国法不尼尼他偷多为俄罗斯武装马木可哈巴第二位木破的嘞，尼尼位木说拿他乌克拉他阿铁国木罗比修。伊拉法俄斯图水手尼尼他偷多为伊拉来阿美利加大黑杰大为还修为第尼尼高。亚尼维可是下次来求解突击咖啡油，来那些突击咖啡油。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卡超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个就黑，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是这批做书记，你去人接客，得下班得接客，你打来，你去等你。云南家多年前你来他过飞，云南国家个提去啦，还来为家的为何？你看没做为而为是个叫，但主要的大为而海家为的看那全的个叫。你跑来个提门来日来么个子，何止个样子？你看过的来，也个为你看阿个过大子。那个国家一直出亚的铺地的哈切大杯的马米格格几个字，五下米下来四次或次他哈下杯咖的大杯五百八的来，那亚都那亚米路的大咖的家大来，如果多罗咖罗大杯，云那边你哈个果子。

你看来你去考考应那些罗里维维塔富人家比比自然的卡古马拉罗里维巴阿克就马拉子罗里维维奥维吉拿拉子比得了应那些你看来你去考考罗里维维塔富人家比比自然的卡里提到土豆拉修罗里维加罗里巴加巴古哈没得路吗对罗里奥斯巴奥斯维维米卡维奥麦地多吉大维因那拍照为罗里好事嘞，因那是哦，故意和西西花布土豆大维狗子水奥克沃比拍维新能一起车罗里奥维，马希嘞二地里是拍了好维罗里维嘞，因那是哦克格洛夫。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刊发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署名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正干事做人，做杨善洲那样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全省法院始终保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云南12个物流基地累计完成投资超144亿元。昆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居全省前列。景迈山茶产业迈入精细化管控新阶段。贡山芒孜村村办劳务公司撬动乡村振兴新路径。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杭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日，人民日报政治版头条刊发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署名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正干事做人，做杨

善周那样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王宁在文章中指出，优秀地委书记杨善周是共产党人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楷模。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云南省委通过组织观看电影

那样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像杨善洲同志那样干好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像杨善洲同志那样当好施工队长，像杨善洲同志那样不搞任何特权。2025年，云南全省法院始终保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依法从重惩处暴力伤害、电信诈骗、毒品犯罪及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等行为。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731件，审结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刑事案件1580件。记者近日获悉，随着近期最新一批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成功划转，云南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累计突破3亿张，达 3.03 亿张，折合电量超过3030亿千瓦时，惠及 7.6 万家用电企业，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 16.8 亿元。截至目前，云南省三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九个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累计完成投资144.12亿元，冷库总容量达322.15万立方米，平均利用率近90%。记者6月1日获悉，云南先后开展两批云南消费名品申报工作，涵盖轻工、纺织、食品、医药四大领域。目前，全省已有35个企业品牌、5个区域品牌入选云南省消费名品方阵。从品牌构成看，名单分为历史经典、时代优品和潮流新锐三个类别，传统与创新并存，传承与发展并进。最新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昆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6.09%， 较2024年提升了 1.68 个百分点。与全省及全国水平相比，昆明市分别高出 3.99 个百分点和 2.40 个百分点。近日，普洱市澜沧县组建专业技术力量，深入景迈山核心产区，全面完成古茶树与生态茶园的资源摸排及产量核定工作。这是普洱景迈山茶品牌建设三年行动的关键一步，标志着当地茶产业从粗放管理迈入数据化、精细化管控新阶段。怒江州贡山县慈开镇芒孜村通过组建并运营村集体劳务公司，有效撬动就业、增收、乡村治理等多个环节，探索出一条村集体有收入、老百姓有活干、家门口能致富、好日子有奔头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劳务公司成立以来，共承接7个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1488万元，累计吸纳260人次就近就地务工，发放工资约516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创收46.6万余元。时下正值西红柿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文山州燕山县规模化种植的西红柿凭借稳定的品质赢得了市场广泛认可。2026年，燕山县西红柿种植面积已达5200亩。西红柿种植销售产业链为村民们搭建了就近就业的平台，采摘、分拣、包装、运输等环节创造了大量岗位，让村民足不出乡就能实现就业增收，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国内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9%。记者6月2日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际新闻，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记者获悉，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将于6月2日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2026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柬埔寨首相洪马奈2日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
俄国防部二日发布通报称，俄罗斯武装部队一日晚至二日清晨对乌克兰发起。

0: 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2日中午，俄罗斯1日晚至2日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回望百余年征程，云南作为中国西南的重要屏障，见证了党从星火初燃到引领边疆各族儿女建设美好家园的光辉历程。从1926年中共云南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到1935年决定红军命运的扎西会议，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到如今创新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守护百姓平安，一代代共产党人在红土高原接力奋斗，让伟大征程历久弥新。请听报道。
2: 大家注意点，精心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
3: 这几天在各大媒体和网络上持续刷屏的文山州泥人干部田如良，在雨夜疏散群众时被泥石流冲走，死里逃生后顾不上伤痛，又义无反顾继续投入转移群众的工作中。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4: 当时我没想到我要躲，我就走上来，我都边走边叫，快出来，危险！
5: 我就出去看那工房那里是不是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要找更安全的地方。
6: 如果不去做，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那可能别人不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究我的，因为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
3: 田如良不是党员，却在与生命赛跑的泥石流灾害中展现出一名基层干部应有的忠诚和担当，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基层治理中团结力量、践行初心的真实写照。疾风骤雨中一身泥浆一身担当的又何止田如良一人。2025年怒江531自然灾害中，独龙江乡巴波村党总支书记穆金龙第一时间吹响集结号，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抢险小组，将群众安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又冒雨将灾情信息徒步带出灾区。怒江州独龙江乡巴波村党总支书记穆金龙：
7: 只要我们的群众平平安安比什么都重要。
3: 2025年7月23号，昭通市威信县三桃乡班竹村发生山体滑坡，灾害预警阶段，乡村组三级组成的党员突击队连夜奔走呼喊，敲门入户，成功转移群众。昭通市威信县三桃乡班竹村村民张成学：
8: 刚把我们转移出去，山洪就爆发，把房子就全体淹没了，所以幸亏他们来早一点。
3: 在抢险救灾战斗中，无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不畏泥沙洪流，不惧塌方风险，不分昼夜奋战。他们化身逆行者，只为打通防汛救灾工作最后一公里，与群众风雨同舟，为群众筑起生命屏障，用实际行动书写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答卷。红河州金平县委书记于玉龙：
9: 宁可十卷九空，我们也要卷；宁可听到群众的骂声，我们也不听群众的哭声。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来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3: 提前12小时预报落区，提前6小时预知力量，提前2小时组织转移，预报、研判、行动，强有力的组织化支撑起1262应急叫应机制的串联闭环。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处长李明燕：
10: 将预警信息早一步精准推送至基层责任人和群众，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推动防御措施关口前移，提升基层应急响应能力，群众转移避险

0: 更加及时主动。
1: 曲靖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徐晶：
2: 我们气象部门的千里眼和基层的铁脚板无缝衔接，一级抓一级，层层不松懈。
1: 云南是全国防汛救灾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一盘棋布局，一股绳聚力，1262机制主动防、高效防、精准防的背后，是各级各部门在党领导下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力。这份可复制的云南方案，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缩影。云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蒋健：
3: 1262预警教应机制建立以来啊，它起的显著的成效其实离不开我们五级书记抓1262，从省委书记一直到村的党支部书记都在抓1262，尤其是最后一公里，也离不开我们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1: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1262机制实施以来，云南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失踪人数从过去的50人下降至4人，全省超过122万人次的干部下沉到一线，累计转移受威胁群众超过34万人次，有效避免了上万起伤亡事故。这套务实、管用、高效的工作方法，锻造出一支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的队伍。蒋健：
3: 是计划应急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践行为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的这样一种政绩政绩观的生动的实践。在这四年的1262预警教应机制的实践运行过程当中，我们总共有超过122万的干部下沉到一线。2025年来看，我们一年下沉的干部就达到了57.23万人，我们转移的群众达到18.48万人，避免了114起山洪和地质灾害事件，其中有65起得到了国家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的这样一个表彰。
1: 昔日，红色星火点亮边疆峥嵘岁月，如今1262机制创新实践守护百姓平安。大山深处，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让信仰之火生生不息，独龙江畔人民楷模高德荣用实干铺就民族团结幸福路，从边境村寨到城市楼宇，每一个领域都有党员冲锋在前，每一个角落都闪烁着基层党组织的光芒。在云南这片红色热土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正持续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和发展优势。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4: 要把我们党的建设建到哪里，把我们党的工作部署也要部署到哪里。我们不断地提高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转变了作风，推动了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不仅在强边固防，在我们脱贫攻坚，同时在我们产业振兴和我们的乡村发展、基层治理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很明显的效益。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云南各族人民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和更加坚定的步伐，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实干笃行，奋楫争先。
5: 近日，新修订的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6: 这次修订对标2025年3月全国人大修正的代表法，同步衔接地方组织法、监督法及云南相关地方性法规进行的一次全面修订。新修订的实施办法共6章53条，在突出加强代表政治引领的基础上，将云南基层探索出来的一大批创新、可行、管用的工作机制上升为了地方性法规制度。比如明确代表审议发言所提建议需按规定流程办理，并将入户家访写入法规。同时，为了切实解决基层代表履职顾虑多、经费落实难等实际问题，新修订的实施办法从制度层面打出法律保护、组织保证、物质保障三套组合拳。省人大代表徐忠选：
7: 进一步规范了代表联系群众、走访调研、反映民意的各项工作，让我们履职的方向更为清晰，底气更充足。
6: 省人大常委

0: 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代表联络处副处长于毅。
1: 逐条对照梳理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重点抓实代表联系群众、履职活动组织、建议办理督办、履职服务保障、日常监督管理等具体工作。
2: 15/17，红河州紧扣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延边开发开放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发展定位，向新、向绿、向优、向好发力。力争到15末，全州经济总量达到4200亿元。请听报道。
0: 未来5年，红河州将以15/5规划纲要为总抓手，聚焦有色及稀贵金属、绿色铝、高原特色农业、文旅四个领域，打造4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稳固重点基础产业，突破关键潜能产业，培育新兴增量产业，在全州形成大产业带、小产业根、要素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中共红河州委副书记、红河州人民政府州长罗平，
3: 在未来5年，培育引进规模以上低空经济装备制造业企业3户以上，低空经济产业规模实现质的飞跃，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6%，建立全省重点试验室4个，全州建成零碳园区不低于2个，外贸进出口总额全州开发区主导产业集中度实现新的突破。
0: 中共红河州委常委、红河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国民，
4: 铝产业重点布局高端铝新材料、精密结构件、轻量化零部件，硒产业加快重启靶材等高精金项目，同轻芯产业向定制、铜箔、高端合金材料等下游领域延伸拓展，力争到2030年，全州有色及稀贵金属产值突破2000亿元。
0: 此外，红河州持续加大护生态保民生力度，15/5期间确保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稳定在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90%以上，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99.5%左右，60%的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达到国家推荐标准。同时，在对外开放、民族团结、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上再发力。红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张俊，
5: 科学编制红河州15/5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持续推进边境幸福村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示范村等项目，打造1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
0: 红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宋文辉，
6: 到2030年建成高标准农田44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90万吨以上，推进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的全链条增值，力争到2030年，农产品加工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升至2.8:1以上，15/5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到25000元。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长期奋斗的成果，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7: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2: 不少网友在连接 WiFi 时，可能会发现 WiFi 会同时出现两个信号，一个有 5G 后缀，另一个没有。同一个 WiFi 为啥出现两个信号呢？ WiFi 名字后面多了个 5G，

是网速更快的意思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下 WiFi 名字后的 5G 是啥。其实 WiFi 名字里的 5G 是 5G 赫兹 Hertz 的意思，代表的是 5G 频段，而手机的 5G 是指第五代通信技术， G 是 Generation 的意思，两个 5G 不是一回事。我们常见的 WiFi 有 2.4G 和 5G 两种工作频段。以前路由器只有 2.4G 一个频段的 WiFi 信号，频宽有限，很多设备都工作在这个频段，导致信号之间的干扰很大，速度也较低。随着光纤宽带的普及，双频无线路由器出现，能同时发射 2.4G 和 5G 两个频段的信号。这两个频段有什么区别呢？2.4G 是指信号频段在 2.4 吉赫兹到 2.4835 吉赫兹，穿墙能力强，传播距离更远。不过 2.4G WiFi 频宽较窄，开发早，很多设备都用这个频段，干扰多，比较拥挤，就像出行遇到早高峰交通拥挤一样，速度较慢。而 5G 信号频段在 4.910 吉赫兹到 5.875 吉赫兹，穿墙能力差，传播距离也比一般的 2.4G 近，但是频宽较宽，干扰较少，速度又快又稳，就像畅通的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那两种 WiFi 信号连接时怎么选择？如果你使用 WiFi 时靠近路由器设备位置变动少，可优先连接 5G WiFi， 信号稳定，网速更快。如果你的位置变动频繁且与路由器间隔多面墙体时，优先连接 2.4G WiFi， 信号覆盖更好，网络更顺畅。注意，要使用 5G WiFi 手机、笔记本等设备，要能支持双频 WiFi， 多数旧台式机、电视机只能搜索到 2.4G 的 WiFi 信号。如何让 WiFi 加速？几个小妙招帮你。一、路由器设置。在房屋的中间位置，路由器放置位置很关键，应当尽量选择在家中的中间位置。如果是两层的楼房，便可考虑固定在墙壁上或与天花板较近的角落。一般来说，信号是偏向于向下发散的，所以可以考虑设置在二楼。二、避免信号阻隔。虽然信号可以穿透墙壁，但墙壁越厚，信号就会衰减得越厉害。另外，房屋是砖土或混凝土结构的情况下，信号会被墙壁吸收，穿墙信号会大幅度减弱。相类似的水槽也会大幅吸收削弱信号，阻碍传播。除此以外，金属和镜子之类的材质会反射信号，电视后和浴室里也不是放置路由器的最佳位置。三、远离干扰电器。微波炉与路由器发出的电磁波频率都为 2.4 吉赫兹，所以用微波炉的时候就会干扰到 WiFi 信号。金属也会吸收信号，所以路由器也要远离冰箱、炉灶等金属物品。其实 WiFi 名字后加 5G 并不意味着网速超快，具体 WiFi 连接也要根据情况不同选择。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风的季节》。

0: 云山府 APP 过上那，来能啥南个来是木什么拉山市啊过上那，浪漫皮算啦，浪漫拉爱旁蒙多那是木什么木个罗爱乡，开木个通那乡宽罗买塔买浪爱，老孔开木个通拉山浪漫，浪是叫么啥你是木什么木上罗买乡，开木个通是啊那先过啥买浪。先过浪漫什么啦通烂那先过浪漫爱。不松但努生管本然那浪漫。浪是叫么啥云山府 APP, 但努本然拉散浪漫拉是啊过上那浪漫路爱旁是木什么木塔上罗买但努生管本然云那蒙多是木什么拉散是啊塔买浪啊爱。但努生管本然是木什么拉散是啊恩高塔蒙。浪漫烂那浪漫爱。多个半么松浪漫浪看热爱浪。多个只冷爱不然咪冷你咪阿咪咪他浪那浪漫冷爱啥买个托拉爱。不然咪是大咪阿咪咪他浪那浪漫空浪买来爱。听了空爱困住宁他。不然咪阿咪咪他浪那浪漫蒙阿浪买沾爱。浪漫个托拉爱了但不蹦顶是木什么木他这盘没认啥浪那苦索内。多个只了空浪是叫么啥个把着了公了妈过看来这坑来了大拉爱旁公婆着爱贴是用了大困那那把么松么嘎困那公婆托呀公婆算是给那个把公婆算是不断。苏亚个把住爱过个托拉爱丹努郎浪漫过是用拉高那爱。多个日么松丹努郎浪漫过双皮栓双路拉爱通过看那林尼米浪漫托亚点过这怕清晰你过那是那清晰了空个托拉爱浪漫但是你那是那清晰了空啊双过浪高拉爱。高路爱通的啦是啥这那么有样云南蒙多不该用个木管的那微信公众号听了空的困住您让是给我们人能杀人难个来了忙过个托这拉买爱
1: 木管不每天你不迷样蓝是蓝是不然样蓝民梦表五个孙梦四五个
2: 是个没得啊哎可不是没杀你木管不为什么点白度让爱那个说那个爱在浪那么快么为什么点他表浪哎么都么为你帮他拿这么大浪个

0: 是噶么的啊？哎，可不是么啥呢？你得让那么多么为你，你得过帮他妈噻，让那让白看噶。
1: 云南初始母抓得，
2: 阿么年林叔母叫么人啊？
1: 怪师傅，
2: 黑师傅，
3: 我不认识，你识得吗？阿吉叔伯叫么人啊？
4: 听不过，听不过，爹妈，你苏你娃就白不？阿杰苏火化爹咯，我娘那啥当啊？一直听妈娘讲阿杰苏爹，你苏我一时都嘛叫妈跟啊，弟弟都叫妈跟咯，一起妈咪妈弟妹子讲啊。人民日报白白头都得过年，云南省委书记王年年不哈咯，计划昨日随我姨妈挂壁出去输液，亚三走地里八十步，昨啊白路记录单元，吉阿妈胡妈苏提有一批拉子白啊。第三关把三百门课的年，芝麻的书店最师傅一书的年，像我妈一盒的师傅年啊。高山马子卡瓜王梦迷的故事年，错看欧尼拉三路一十一批的瓦里瓦。关家托妈妈的什么关系迷的白路一米的黑的年，瓦来胡子年，关你偶花一米瓦江我一米花江我妈一个娃。那我人格大中央总书记关家主席通论年，杭州瓜吃了瓦。阿姆尼亚这首的一毛米嘛，自己默默就忙啊。瞧下妮妮塔，人民日报白白头多的年，欧国土瓜云南省委书记王年密码挂壁不哈罗，计划昨日随我一码挂壁出之一，亚三走体里八十步中啊白路吉阿路单元，吉阿马胡马苏体有一批拉子土马得多了哇，王年年土瓜体里古多浪啊，扎卡帕地委书记亚三走年。国产大叔出租比尔一今年的出阿吉苏比尔加盟网挂壁一米一毛网库苏路一与那年日子木木杂壁亚沙走加路英武马直接被送我一个黑沙国的沙国胡马苏的祖阿罗木古的是挂宁武祖阿罗吉瓦随我马苏古的字祖阿罗师傅宁武祖阿罗出牌出租的当我马直接被苏斯尼玛汉久比索尼汉久马挂壁大比八岁师傅七下马瓜就我的事。我年年提的办啊阿里里亚三走提的今年提丁咋比大概年纪亚三走提的亚比今年提我八岁比额师傅一。亚三走提的师傅一马瓜一头提米额家师师傅马一级的事。亚三走提的一米梦见胡素一。亚三走提的一滴万度一百万度街上的一般啊。你都能你这么苦云南提色光八三部白木可的年一家马大部司马的书店最师傅一马的乐乐比嘎下年时这个一直觉觉出席王的五一典型结合之光各自拍照的一都吃不最师傅一比司马的书店最师傅耶鲁十的年乐乐的是一盒下边啊你都能你这么苦提色光司马的书店最师傅耶鲁十之中提督实现三次提局马下车个司马的书计划几股的偏往路时之中提动我很很刺激下次给我阿们挂吃云南色瓜拐家提着今天托你恶人恶妈过哈恰得大妈呢色提着过哈恰得大妈古得小妈挂壁普渡格妈年天还历次历色牌盖的组里今天托你恶人格的妈知他三海你是你们里方面盖的组里最晚的妈年地得算他天还负担挂了不吃不吃装啊一时都不说你穿上听你他一度天天讲我的话与那年没见干年你破鼻子你与那过二十个米五度顶我们一个是你

0: 欢迎巴斯巴米扎西杜姆那次那米本路是历史的什么组行啊阿们斯提玛吉瓜普花米的萨斯瓦的瓜阿面是里里木球罗球瓜一米多瓜比俄杂俄米瓦十万年云那塞瓜小肥米皮白罗米多角罗俄杂俄米那瓜萨德格瓦因此像你瓦哈罗伊萨玛瓜九九年你对你你生瓦库昆明石瓜八十步固定距离马田分年瓜萨斯球夫六年古族里瓦第八年你都你你是立库马台斯田富瓜体富球该点面力这体马子体怪瓜地德算哈马的带十年塔昆明十年米瓜米田富年瓜萨富古比田富年瓜你富里面力瓦听三一塔不爱时朗昌先年森林卷书塞瓦马的直接比水丝金马山一起过瓜直接比刷价格十米螺丝瓜比阿尼拉江子比三十拉江米瓜阿面卷马的直接比抢一个玉米马一个瓦今晚年父爱今晚安妮拉家姑妈就让我一个撒姑妈奶瓜阿克和阿克普阿罗提图妈今晚给你拉家妈姑瓜八十八八瓜我一妈瓜比每节四瓜一撒瓜比这个妹子啊瓜罗一图妈瓜就里妈得提莫瓦里瓦农乡者共产协此开者马子康年初卡瓜初祖额瓦莫德国斯马下的格斯尼瓦莫米库伯小瓦里子错卡瓜瓜下白罗时阿面是的什么错卡俄莱莫德瓜夫说话都转理子年巴塞不得瓦莫都转理子年嘎克德瓜布朗斯米一直理子年第二三年嘛每件你瓦理子年罗错卡乌尼拉赞罗一时解决就理子年啊瓦莫古斯玛下得格塔布说阿尼塔你还求次有么年丁能咋瓜瓦莫瓦里瓦夫古格么年我还第一次出门拍格德组里初卡初祖额巴塞说话里的马年历史出门派该的组里话一时都不说年穷行你他印度地理讲话里话教育部人生部白罗一米一德你的年冒对土都给是你我哈瓜就吃你哈瓜吃我来呼你外加我咋换我妈一个词试试谁图你你对你是求苦母体所得瓜就你受鼓励再年你都你你是你苦你都你你是我苦说过你的你一米花马我写书的一米嘛你才比花家我的自动啊在这部不算不管每一的你的一餐一餐你都你你是求苦瓜从事的咱你皮摩书的俘虏到我了过海过次过三百马不多个事一直马的组合了从事的怕皮摩写书的你的你杀口门结果咱你不得驸马虏到我一年啊说家嘛就就是你第三个第三不算不管迷的年路道都铺陪阿妈之他提都天三百个的总啊老我人格当中央总书记外加主席通路年求阿尼尼他在江哈走过吃拉斯总拐瓜拐师傅瓦尼阿尼郎啊柬埔寨拐家一直红妈男年求阿尼尼他提的班啊柬埔寨年台拐比联合国瓜米苏扎的莫格斯尼联合国瓜卢比瓜吉苏秋达罗一直嘛直接比最多跟我阿里一九嘛直接比别克斯台拐瓜阿们路比的什么波波拉拉比吉瓦托马提罗提马的普西瓦里子懂啊格里阿们台拐一米的年提马的什么阿里贝哈马提实力马贝莫拉行啊俄罗斯拐法不念求哈尼尼塔提里边啊俄罗斯无算每年求哈提尼们可瓜就尼尼奶瓦瓜吃乌克拉瓜一打马提多不格瓦伊朗法尔斯托西斯贝布头都的年求哈尼尼塔贝布哈罗伊萨马瓜比加瓦年伊拉瓜居然活罗一族马瓜是不阿克斯索体育马提里边年啊伊拉比没管年阿姆马西来活罗托内瓜一度推来回球的马阿美尼那个马一年哇那罗斯布一直提马内瓜结束点那啥那你是都叫妈妈提过你说哇在罗子嘎嘞
1: 一是上索
2: 都是瓦来胡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贝克索嘎嘞
0: 你都能你吃你过吃哈你吃十年塔周书记习近平年也阿改名这么的瓜你拿我一毛瓜妈咪叫他提的班啊也阿很你瓜当年天天提娃比八岁的一米五米一家白罗一级一次嘛当一次那瓜不读个事国产党提的这么年阿里里八岁的佩服娃的次阿里里八岁比个一米一路一级天马九九一万的次百年啊天马瓜比当瓜和马苏年阿里里嘿那么你八岁不提出比你到我的字你到我的字八岁比个一米一岁皮个的对母啊的 你的印子，今晚我们打败。

0: 路是一米五米马嘎嘎夫妻的字，提大至八十年阿里的八十的就很大，但一级一直马直接被出水，当年出租比个耶路一直马直接被出水，大比八十不他宁打来户，随就来户马来是夫妻的字，别马吃吃八十一级耶路一米五米摩羯特里在路算我妈，一米哈就马瓜就我的字，提出布拉斯米马摩羯对多我的字，阿们海尼瓜做咱米马，那说阿棉马的我夸我的字边啊。
1: 这边不你都你你吃出口原来是家过年最是最支付的他如果不阿里地咋都嘛偷偷地提咋别提出所嘎都一来。木咋的想我都马主要是家过年最是无咋我这都不读原来是年你都你你吃出口家过年最是无咋他不如果我一万整啊。这里年出嘎瓜不如果都无咋都别行啊。你都你你吃出口家过年最是无咋他如果都不阿里面你阿面如咋我打你如果都不阿里地咱呢他介绍有不这这么么咋比所嘎的一类。第不如果都一直阿里妈的如果阿里是最舍比阿面如果嘛。不如果都一直嘛你都你你吃出口提哈提你挂住。如果都不嘛呢一铺比你不懂啊。不鼓励提你挂起赢啊。你阿里妈的如果提嘛呢你直播提你一下一等嘛呢云南瓜家长哈因为他们瓜大哥在年我在哈都地方年云南生年瓜拿出的路过啊路过的铺地上书铺背书路过刷书铺背个都嘎起头瓜一度提示按这里提里一咋大成啊三阿面路过嘛提拿出年家那家务呢一直你都你是你把都提里什么我在他再提示一步嘛出都派特色马路里十年如果都不嘛你在我当啊可是杨梦池的嘛你如果不打都一不嘛提示抽都拍嘛次罗里时的你如果都不嘛张啊第六年无事提示苦瓜如果都不提嘛你在我的如果提嘛的不如果的嘛你可是白大路无事一不提如果提都瓜刚果都嘛阿只刷福克斯一门瓜一不刷嘛那瓜提阿飞苦瓜吃我福如果啊如果不打阿嘛瓜如果都不嘛你提嘛的我哈拍的是罗里怎么的我父母年原来是说我都嘎几头鱼一休打定啊嘛抓抓赢啊。你如果都不不跟我妈不如果我妈年阿里的你奶娃十日挂就再快你吃了日挂起家喝起挂就入账我赢啊。这么年因为这么挂喝太大年喝太挖在里大不如果钱入账我里说年我听你你吃了日门节挂日过里吃一直六年就我们当啊。第一得挂日都一切那说年因为这么挂大嘛我的关键是如果钱嘛是让你入账我里子我的地方呢错卡打定啊嘛我的瓜啊直接我当啊。你多多错卡瓜最多付六个钱。那从你一转木转米一的瓜的意思多多错卡瓜付六个钱不的瓜就是入账我里子付六个钱嘛入账我里干念念。这那瓜错卡瓜无时无止我的瓜就是入账我里子。三加个七无时无的瓜付六个钱。那从年与山福 APP 白马瓜读一次加个七瓜五十五只五的俺年你把加个七瓜五十五的瓜多多破了个钱不得瓜就是入账我里子入账我里干年年因为的马瓜大马加个七瓜五十五只五的原来是多多瑞的瓜就是你入我里子之前无杂路读过年苏丹很苦瓜还赚了子李欧尼欧白路多多瑞都破了个钱那从年与山福 APP 白路五十五只五的瓜都意思你入账我里子俺年加个起五十五只五的铁得过铁得如果都铺八个年嘛一的瓜就是你入账我里子入账我里干年年因为的嘛瓜大嘛五十五只五的原来是瑞的瓜瑞我里子如果不然二十年之前就是你如果入账我里子俺年说的一块还抓了子当啊三瑞我妈那做的有听你苦瓜五十提示苦瓜加个七瓜铺六个钱嘛提花入账我当啊。铺六个钱八个年路一直苦瓜呢阿弥陀入账嘛马瓜是。拉错第六年加个七瓜铺六个钱提示嘛一直苦瓜提前入账啊。拉错年铺六个马瓜做嘛五十四大个他。一铺刷车一铺的马瓜擦擦你里的。一铺刷车马瓜六个都铺阿弥嘛提过刷多了当啊。政府呢铺六个都提别嘛呢加个七铺六个钱的别挂就入账我当啊。那从年铺六个都五十五咋个他

老姑父妈妈呢？一边喝边在白牛行啊。老姑父妈呢？离家离了有里面光啊是。我过年嘛，没说了昨年，你别一直你在地里，拉地咋靠？可弄你弄，木瓜可过你时，我去也可给你时。明日六日木瓜瓜，为此辣子我去去，嘎吃吃，那啥啥子臭脚我还点啊。阿们呢，木说木瓜地被嘛腐毛啊。汉巴露露吃我呢。阿米露露吃我苦，别么喝点那那，我去嘛你提领啊。思维活也收拾的，别是脱瓜，别咋比。汉巴露露吃我呢，阿米露露吃我苦。阿米乌拉你看嘛，阿米尤拉没提嘛。去里比呢，你里比，嘛你那说做嘛就，嘛结果是我嘛你。

阿们那呢？姐带我偷偷啊，我带儿女儿童啊，别问那呢，我可没念听哩个。阿姨是没有儿童吗？阿五孤陋寡闻吗？别带我偷不多，我带儿女儿女。阿那都都路了他，阿个狗都没了他，阿就去过老年嘛，可就不过妇年嘛。阿姨能带老年我，阿五能带妇年我。我的去巴结他，阿我的去接我他。我不没事得了我，人能带是几了我。

阿姆尼，十几年前你白问那哪，我可没你提领啊。你你有木拉多吗？你还有子拉多吗？俺计划子拉啊，俺还那话木拉啊。努子拉呢我嘎起，努木拉呢我十几，一日不那，马尼起起木日啊，马十几几露出啊。一日木得二度吗？阿无路得住度吗？侬还可是木得二，侬不就是路得住？米我去推阿不，米奈做不做阿不？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铁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分呢
3: 李苏鲁姐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地里，七里克来拉火锅土地里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烤土鸡皮，这里可来拉虎烤土鸡皮哦呀！
0: 唔烤米烤哦罗那，烤丝虾丝。那宝巧爸，七里宝侬个家掉落来，人民日报里下大周子八位阿罗的多烤，伊那社会书记话里不大位，加把屋来的大家大位他提来第二来，加得莫莫位。亚沙州克里亚个叫家为大爷西马巴的古为阿罗土多大伊那五六基地的亲尼嘎得为他普得哈奥奇奥娃娃巴帕多个秀吉麦沙为拉他奥斯达这位的卡斯国的个哈拉秀古沙马子吹老五故事搭配来卡罗克拉哈拉这位奥卡斯的家家多啊老母名为日格达，主要总书记、国家主席托雷，哈只有噶拉修。哦好过，丢来子嘞，那哈你。可哈巴尼尼，人民日报里下达周子八位，阿罗的多考，也那社会书记话里不大位，噶把我来的大阿大位他，提来第二来噶得莫莫位，亚沙州克里亚尔交界位大一些嘛，把的古位阿罗托多大，话里里考不大位，噶得大家把地位书记亚沙州来，古查大桥。起码为苦个多，起码为苦个哈，米卡为奥个卡贝为个也多为，得马拉巴有。伊那亚沙州奥乔为奥罗的波国叫起来，得家里起码把他带带子。何为多卡尼卡叫那些可为阿亚也大，家得为何子梯子，亚个为奥布他阿罗多个嘞。我个我下卡贝维嘎，打来亚个维嘎库派个。我哩只只古维亚沙州奥乔克里打卡马吉马那个，亚沙州奥乔克里尼玛的西维嘎亚个维奥布库阿多，亚沙州奥乔克里奥克布古达来维阿塔多个，亚沙州奥乔克里只来奥德巴派。亚沙州奥乔克里米卡维阿亚耶莱卡多多德维马德，尼希兰青阿克伊纳斯的马法伊加德姆姆格德切希克马格西维亚埃塔德鲁德西维维巴达巴塔阿提吉亚，德切希克马格西维亚埃塔多纳德纳。这些我落靠皮皮黑皮，肥多肥好子，就买来尾巴打子为第二塔哥，法里奥里塔就来阿提吉呀。你去人前阿靠，是的马为法伊加的个，得去黑靠马噶些的，也爱尾巴打为大黑，得去试下些去对子底气，也爱为奥布塔阿布为大黑，得去阿下黑去子底气凶。其他他家为伊那是国家的家，国家努力物流基地写马来，是的家国家努力物流基地搞马个伊为他，负责下奥奇奥娃娃，第一年下娃娃多个嘞。

0: 我比得个写下你请你娃的去阿哈里方面的啊，得哈佛表考，黑棋佛为也大秀。你那不把考哈巴的你他个媳妇拉为，也那生物是考诺你跑的白来，也那奥秘作为幕后独头大来，老可为家得给。记得个蘑菇姑爷爬起牙齿加嘟嘟嘟，那次那月的位，去奥马坡塔给嘎达。记得去嘎达嘎达个些青阿嘎咪个阿马的么，也那是消费米皮可乐路了阿修。我是土豆大卫奥罗塔阿西维，你去人请阿考去米斯，亚尔豆腐去胡大巴的哈弗维塔些切可会怕叫。你去人去奥克维格罗马达，是的马国家的马维库，的哈佛维塔谢佛帕，的哈佛维塔尼佛帕普达。七的妮妮，普尔斯拉查西，拉门卡巴塔就来，吉麦沙拉莫德来，奥努维拉米卡马乔，拉卡马普阿霍维奥罗小德尼，起来，普尔吉麦沙维拉达塔自来。我是这位的卡斯的马友，奴家走过陕西，吃开走马之吹，吹几天老屋故事打牌来，家的各家铺了个马拉子，卡了我是打这位的个家的来，的盖位铺家伢子，伢个客家各家，米卡米个姐家铺家个马拉子来，你哈过下位的卡斯就秀，老屋故事打牌吃饱啦。阿个家把你哈客气阿他，阿铺阿哈的去客娃娃去必修，吹几天假，铺阿去客娃客去把家阿。你那不把客哈把你你他阿媳妇拉为，交友部人手部的个某某个黑家的个得来偷多为，阿哈把得来，的去你哈把阿客过脾气都得卡得来，你去人去客客，大小黑路把来，你去人去阿客。你去人前阿靠他，黑路大卫李黑亚他家的个孟家阿子，财政部七的年年，你去人前靠靠亚爱保卫他阿家卫铺，高下高级高娃娃娃毕业而来，对面个来地大卫奥利他何为他鼻子，对家来财政家铺的黑的哈娃娃娃，我遇到哪来阿家给读。老母面为这个大洲亚洲书记国家主席托雷念念他，这家哈只要干了嘞，祖国哦，俺你都你都拿来大黑姐的为这个哈拉修。吉普在手下胡马奈念念他过位，吉普在他们米勒联合国秘书长他托比勒联合国海亚法雇佣奥利耶给嘞，他们米个叫大卫拉下个位阿亚阿迪奇拉子。记得去，他们以为是妈爸，却被俄罗斯第七个马古可惜。俄罗斯国法部尼尼塔托多为俄罗斯武装马蒙可哈巴第二位姆佩的嘞，尼尼位姆说拿他乌克兰他阿铁国波罗比修。伊拉法二世托水手尼尼塔托多为伊拉来阿美利加大黑杰大为还修为第尼尼高。亚尼维可是下次来求解突击咖啡油来那些突击咖啡油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实际皮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实际陪做书记，你一人吃苦，对下巴的结果你打来，你只对你。云南家多年前你拉他过飞，云南国家阿提克拉海拉维加的维华，你看没作为而为西干。

你是来你去考考，因那些罗里维维塔富人家比为自然为的卡古马拉，罗里维巴阿杰叫马拉子，罗里维维奥维吉拿拉子比得了。因那些你是来你去考考，罗里维维塔富人家比为自然为的卡里地多土多拉少，罗里维加罗里巴加巴古哈没得路咩？对，罗里奥斯巴奥斯维维。米卡维奥麦的多吉大卫因那拍照为罗里好事嘞，因那时候故意和西西华夫偷到大卫狗子水奥克沃比拍卫新的一汽车罗里奥维，马希嘞二弟李斯拍了好为罗里维嘞，因那时候靠格洛夫多吉巴塔古罗里维夫提波加比拍。罗里奥比好米古，你起来你正阿靠底下把希尼乌斯罗夫多吉大。你起来，你怎啊考？底下把希尼考诺，苏塔马考好比就比古底卡起一排。你夫卡马加比杜纳，对嘛？我那古达比塔好比底卡底嘞，新能源汽车罗里巴维比塔古，罗里维夫底下维比塔希维加比排，芝麻比古底瓦阿希瓦加比排，你嘛？我那古达比塔好比底卡底嘞，那马杜维拉油车古巴维比古。罗里维普底下维维塔可会加比拍，芝麻维古底瓦谢希瓦加比拍，谢嘛？新能源汽车罗里好事嘞，那么多位燃油汽车罗里古巴维维塔古补贴付马个加比，谢罗里维嘞国家个个拉维补贴付加罗科维奥卡，丁嘛？罗科维奥卡。米卡罗里加维巴古都车底 A P P 奥卡加罗科一拍。都车的 APP 塔我罗就破坏了，政府补贴皮刀塔国就是了，银拿塔国就是了，自花补贴地嘎塔国就了加罗科，马希勒里面银拿是汽车自花格西对于托格哈勒搜索哈尼勒加哈尼勒，银拿是汽车自花格西补贴地嘎塔加摩科诺加罗科一派，你嘛罗科为我就要家罗里维嘞，国家个格拉达维补贴铺加罗科古，米尔乌罗如阿西耶，个格拉达维补贴铺加罗科一派，米尔嘞，丁尼里里维莫说丁去哪里他，都彻底 A P P 哦靠，起码维库哦比亚拉维有，丁尼维丁哈马脚，乌斯嘎巴古乌斯嘎维有，补贴米尔七，我家尼奇尼耶派。你今年考罗里维嘞？国家个格拉维补贴铺加罗科维对于阿对不为有？谢嘛，合作也就为么？对嘛嘞？罗里维巴维社会主义嘞，以人以下丈夫。你嘛嘞？舒塔货币大卫罗里维二手车销售土地发票，机动车得机证书领买嘞。舒塔货币大卫罗里，你起来你请阿考，等下把去年五十都给大卫奥罗嘞。舒塔，我来每天报好比为奥罗里，那把第一的股打嘞，那把二的股对于阿好比有。现嘛嘞，罗里思维机动车销售土地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那把第一的股嘞，那把二的股。另外，那么这里个嘞，卡贝加，你起来你去考考，等下把第二考诺的到大卫来拍。阿基马比，这次我哋来俄罗斯噶罗古。因那些三部 TV 微信公众号可，你起来你去看看，莫斯巴维维奥罗图马吉他，就破下来加尼哈尼。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刊发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署名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正干事做人，做杨善洲那样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全省法院始终保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云南12个物流基地累计完成投资超144亿元。昆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居全省前列。景迈山茶产业迈入精细化管控新阶段。贡山芒孜村村办劳务公司撬动乡村振兴新路径。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杭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日，人民日报政治版头条刊发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署名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正干事做人，做杨善洲那样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王宁在文章中指出，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是共产党人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楷模。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云南省委通过组织观看电影《杨善洲》，学习重温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干事，以正确的群众观做人，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王宁强调，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坚定不移跟党走，像杨善洲同志那样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像杨善洲同志那样干好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像杨善洲同志那样当好施工队长，像杨善洲同志那样不搞任何特权。2025年，云南全省法院始终保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依法从重惩处暴力伤害、电信诈骗、毒品犯罪及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等行为。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731件，审结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刑事案件1580件。记者近日获悉，随着近期最新一批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成功划转，云南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累计突破3亿张，达 3.03 亿张，折合电量超过3030亿千瓦时，惠及 7.6 万家用电企业，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 16.8 亿元。截至目前，云南省3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9个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累计完成投资144.12亿元，冷库总容量达322.15万立方米，平均利用率近 90%。 记者6月1日获悉，云南先后开展两批云南消费名品申报工作，涵盖轻工、纺织、食品、医药四大领域。目前全省已有35个企业品牌、5个区域品牌入选云南省消费名品方阵。从品牌构成看，名单分为历史经典、时代优品和潮流新锐三个类别，传统与创新并存，传承与发展并进。最新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昆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6.09%， 较2024年提升了 1.68 个百分点。与全省及全国水平相比，昆明市分别高出 3.99 个百分点和 2.40 个百分点。近日，普洱市澜沧县组建专业技术力量，深入景迈山核心产区，全面完成古茶树与生态茶园的资源摸排及产量核定工作。这是普洱景迈山茶品牌建设三年行动的关键一步，标志着当地茶产业从粗放管理迈入数据化、精细化管控新阶段。怒江州贡山县磁开镇芒孜村通过组建并运营村集体劳务公司，有效撬动就业、增收、乡村治理等多个环节，探索出一条村集体有收入、老百姓有活干、家门口能致富、好日子有奔头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劳务公司成立以来，共承接7个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1488万元，累计吸纳260人次就近就地务工，发放工资约516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创收46.6万余元。时下正值西红柿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文山州燕山县规模化种植的西红柿凭借稳定的品质，

0: 创造了大量岗位，让村民足不出乡就能实现就业增收，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国内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记者6月2日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际新闻，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记者获悉，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将于6月2日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2026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柬埔寨首相洪马奈2日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俄国防部2日发布通报称，俄罗斯武装部队1日晚至2日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2日中午，俄罗斯1日晚至2日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回望100余年征程，云南作为中国西南的重要屏障，见证了党从星火初燃到引领边疆各族儿女建设美好家园的光辉历程。从1926年中共云南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到1935年决定红军命运的扎西会议，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到如今创新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守护百姓平安。一代代共产党人在红土高原接力奋斗，让伟大征程历久弥新。请听报道。
2: 大家注意点，精心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
3: 这几天在各大媒体和网络上持续刷屏的文山州泥人干部田如良，在雨夜疏散群众时被泥石流冲走，死里逃生后，顾不上伤痛，又义无反顾继续投入转移群众的工作中。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4: 当时我没想到我要躲，我就走上来，我都边走边叫，快出来，危险！
5: 我就出去看那工房那里是不是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要找更安全的地方。
6: 如果不去做，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那可能别人不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究我的，因为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
3: 田如良不是党员，却在与生命赛跑的泥石流灾害中展现出一名基层干部应有的忠诚和担当，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基层治理中团结力量、践行初心的真实写照。疾风骤雨中一身泥浆、一身担当的又何止田如良一人。2025年怒江531自然灾害中，独龙江乡巴波村党总支书记穆金龙第一时间吹响集结号，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抢险小组，将群众安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又冒雨将灾情信息徒步带出灾区。 怒江州独龙江乡巴坡村党总支书记

0: 雾京龙。
1: 只要我们的犬种平平安安，比什么都重要。
0: 2025年7月23号，昭通市威信县三桃乡班竹村发生山体滑坡，灾害预警阶段，乡村组三级组成的党员突击队连夜奔走呼喊，敲门入户，成功转移群众。昭通市威信县三桃乡班竹村村民张成学：
2: 刚把我们转移出去，山洪就爆发，把房子就全体淹没了，是幸亏他们来早一点。
0: 在抢险救灾战斗中，无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不畏泥沙洪流，不惧塌方风险，不分昼夜奋战。他们化身逆行者，只为打通防汛救灾工作最后一公里，与群众风雨同舟，为群众筑起生命屏障，用实际行动书写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答卷。红河州金平县委书记于玉龙：
3: 宁可十卷九空，我们也要卷；宁可听到群众的骂声，我们也不听群众的哭声。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来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提前12小时预报落区，提前6小时预置力量，提前2小时组织转移，预报、研判、行动，强有力的组织化支撑起1262应急叫应机制的串联闭环。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处长李明燕：
4: 将预警信息早一步精准推送至基层责任人和群众，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推动防御措施关口前移，提升基层应急响应能力，群众转移避险更加及时主动。
0: 曲靖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徐晶：
5: 我们气象部门的千里眼和基层的铁脚板无缝衔接，一级抓一级，层层不松懈。
0: 云南是全国防汛救灾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一盘棋布局，一股绳聚力，1262机制主动防、高效防、精准防的背后，是各级各部门在党领导下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力。这份可复制的云南方案，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缩影。云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蒋健：
6: 1262预警叫应机制建立以来啊，它起的显著的成效，其实离不开我们五级书记抓1262，从省委书记一直到村的党支部书记都在抓1262，尤其是最后一公里，也离不开我们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0: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1262机制实施以来，云南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失踪人数从过去的50人下降至4人，全省超过122万人次的干部下沉到一线，累计转移受威胁群众超过34万人次，有效避免了上万起伤亡事故。这套务实、管用、高效的工作方法，锻造出一支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的队伍。蒋健：
6: 是计划应急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践行为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的这样一种政绩政绩观的生动的实践。在这4年的1262预警叫应机制的实践运行过程当中，我们总共有超过122万的干部下沉到一线。2025年来看，我们一年下沉的干部就达到了57.23万人，我们转移的群众达到18.48万人，避免了114起山洪和地质灾害事件，其中有65起得到了国家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的这样一个表彰。
0: 昔日，红色星火点亮边疆峥嵘岁月，如今1262机制创新实践守护百姓平安。大山深处，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让信仰之火生生不息，独龙江畔人民楷模高德荣用实干铺就民族团结幸福路，从边境村寨到城市楼宇，每一个领域都有党员冲锋在前，每一个角落都闪烁着基层党组织的光芒。在云南这片红色热土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正持续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和发展优势。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7: 要把我们党的建设建到哪里，把我们党的工作部署也

0: 苗部署到哪里。我们不断地提高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转变了作风，推动了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不仅在强兵固防，在我们脱贫攻坚，同时在我们产业振兴和我们的乡村发展、基层治理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很明显的效益。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云南各族人民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和更加坚定的步伐，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实干笃行，奋楫争先。
2: 近日，新修订的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3: 这次修订对标2025年3月全国人大修正的代表法，同步衔接地方组织法、监督法及云南相关地方性法规进行的一次全面修订。新修订的实施办法共6章53条，在突出加强代表政治引领的基础上，将云南基层探索出来的一大批创新、可行、管用的工作机制上升为了地方性法规制度。比如明确代表审议发言所提建议需按规定流程办理，并将入户家访写入法规。同时，为了切实解决基层代表履职顾虑多、经费落实难等实际问题，新修订的实施办法从制度层面打出法律保护、组织保证、物质保障三套组合拳。省人大代表徐忠选：
4: 进一步规范了代表联系群众、走访调研、反映民意的各项工作，让我们履职的方向更为清晰，底气更充足。
3: 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代表联络处副处长于毅：
5: 逐条对照梳理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重点抓实代表联系群众、履职活动组织、建议办理督办、履职服务保障、日常监督管理等具体工作。
2: 15/17，红河州紧扣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延边开发开放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发展定位，向新、向绿、向优、向好发力，力争到15末，全州经济总量达到4200亿元。请听报道。
6: 未来5年，红河州将以15/5规划纲要为总抓手，聚焦有色及稀贵金属、绿色铝、高原特色农业、文旅四个领域，打造4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稳固重点基础产业，突破关键潜能产业，培育新兴增量产业，在全州形成大产业带、小产业根、要素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中共红河州委副书记、红河州人民政府州长罗平：
7: 在未来5年，培育引进规模以上低空经济装备制造业企业3户以上，低空经济产业规模实现质的飞跃，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6%，建立全省重点试验室4个，全州建成零碳园区不低于2个，外贸进出口总额全州开发区主导产业集中度实现新的突破。
6: 中共红河州委常委、红河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国民：
8: 铝产业重点布局高端铝新材料、精密结构件、轻量化零部件，硒产业加快重启靶材等高精金项目，同轻芯产业向电子、铜箔、高端合金材料等下游领域延伸拓展，力争到2030年，全州有色及稀贵金属产值突破2000亿元。
6: 此外，红河州持续加大护生态保民生力度，15/5期间确保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稳定在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90%以上，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99.5%左右，60%的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达到国家推荐标准。同时，在对外开放、民族团结、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上再发力。红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张俊：
9: 科学编制红河州15/5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持续推进边境幸福村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示范村等项目，打造1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
6: 红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宋文辉：
10: 到2030年，建成高标准农田44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90万。

0: 万吨以上，推进梁头石尾、细头肉尾、龙头公尾的全链条增值，力争到2030年，农产品加工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升至2.8:1以上。15/5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到25,000元。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长期奋斗的成果，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5: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4: 不少网友在连接 WiFi 时，可能会发现 WiFi 会同时出现两个信号，一个有 5G 后缀，另一个没有。同一个 WiFi 为啥出现两个信号呢？ WiFi 名字后面多了个 5G 是网速更快的意思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下 WiFi 名字后的 5G 是啥。其实 WiFi 名字里的 5G 是 5G 赫兹 Hertz 的意思，代表的是 5G 频段，而手机的 5G 是指第五代通信技术， G 是 Generation 的意思，两个 5G 不是一回事。我们常见的 WiFi 有 2.4G 和 5G 两种工作频段。以前路由器只有 2.4G 一个频段的 WiFi 信号，频宽有限，很多设备都工作在这个频段，导致信号之间的干扰很大，速度也较低。随着光纤宽带的普及，双频无线路由器出现，能同时发射 2.4G 和 5G 两个频段的信号。这两个频段有什么区别呢？ 2.4G 是指信号频段在 2.4 吉赫兹到 2.4835 吉赫兹，穿墙能力强，传播距离更远。不过 2.4G WiFi 频宽较窄，开发早，很多设备都用这个频段，干扰多，比较拥挤，就像出行遇到早高峰交通拥挤一样，速度较慢。而 5G 信号频段在 4.910 吉赫兹到 5.875 吉赫兹，穿墙能力差，传播距离也比一般的 2.4G 近，但是频宽较宽，干扰较少，速度又快又稳，就像畅通的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那两种 WiFi 信号连接时怎么选择？如果你使用 WiFi 时靠近路由器设备位置变动少，可优先连接 5G WiFi， 信号稳定，网速更快。如果你的位置变动频繁且与路由器间隔多面墙体时，优先连接 2.4G WiFi， 信号覆盖更好，网络更顺畅。注意，要使用 5G WiFi 手机、笔记本等设备，要能支持双频 WiFi， 多数旧台式机、电视机只能搜索到 2.4G 的 WiFi 信号。如何让 WiFi 加速？几个小妙招帮你。一、路由器设置，在房屋的中间位置，路由器放置位置很关键，应当尽量选择在家中的中间位置。如果是两层的楼房，便可考虑固定在墙壁上或与天花板较近的角落。一般来说，信号是偏向于向下发散的，所以可以考虑设置在二楼。二、避免信号阻隔，虽然信号可以穿透墙壁，但墙壁越厚，信号就会衰减得越厉害。另外，房屋是砖土或混凝土结构的情况下，信号会被墙壁吸收，穿墙信号会大幅度减弱，相类似的水槽也会大幅吸收削弱信号，阻碍传播。除此以外，金属和镜子之类的材质会反射信号，电视后和浴室里也不是放置路由器的最佳位置。三、远离干扰电器，微波炉与路由器发出的电磁波频率都为 2.4 吉赫兹，所以用微波炉的时候就会干扰到 WiFi 信号，金属也会吸收信号，所以路由器也要远离冰箱、炉灶等金属物品。其实 WiFi 名字后加 5G 并不意味着网速超快，具体 WiFi 连接也要根据情况不同选择。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风的季节》。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啊
4: 李苏姆姐夫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宝，吃吧，吃的饱，我给搞掉了嘞。人民日报里向打这支八位，阿拉得多靠。伊那社会书记话里不打位，加把我来得大家打位，他退来第二来，加得莫莫位。亚沙走克里，亚个叫家位打伊西马巴得，各位阿拉偷多打。伊那物流基地的青年家得为他铺得下二七二八八八八多个修。就买三位邋遢二十大，这位的卡斯过得给哈拉秀。故事马子吹老五故事搭配嘞，卡罗克拉海拉这位奥卡斯的家加多啊。老五名为肉疙瘩，主要做书记，国家主席拖累，哈只有嘎拉秀。哦好过得来子嘞，那哈你。看下八年年，人民日报里写到这支八位，阿罗得多靠，也拿社会书记话里不大位，加把握来的大阿大位他，提来第二来加得莫莫位，亚沙州克里亚尔交界位大一些嘛，把的各位阿罗偷多大。话里里靠不大位，加得大家把地位书记亚沙州来，观察大桥。起码为苦个多，起码为苦个哈，米卡为二个卡贝为个一多为，对马喇叭用。人呐，亚沙州二车为二老的伯，我叫起来，对家里起码把他带带子。何为多卡你卡叫？那些何为阿爷爷大，家对为何子梯子，亚个为二伯他阿老多家嘞。我个我下卡贝维加，打来亚个维加库派个。话里只只个维亚沙州二桥克里打卡马吉马那个，亚沙州二桥克里尼玛的西维加亚个维奥布库阿多，亚沙州二桥克里奥克贝个打来维阿塔多个，亚沙州二桥克里只来奥德巴派。亚沙州奥乔克里米卡维阿亚耶莱卡多多德维马德，你去年前阿考伊那手的马，法伊加德木木个，得去去考马个是为亚爱他，得路得是为尾巴打把他阿提吉呀，得去去考马个是为亚爱他多那得那。这些我老靠皮皮黑皮，肥多肥耗子，就买来尾巴打子为第二他哥，法里奥里他就来阿提鸡呀。你去人前阿靠，是的马为法医家的哥，得去去靠马个是为，也爱尾巴打为打黑，得去试下些去对子的去，也爱为奥布他阿布为打黑，得去阿下黑去子的去凶。记得去他家为伊那首国家的家，国家楼里物流基地写马来，首的家国家楼里物流基地搞马个伊为他，富得下二七二娃娃，第一年下娃娃多个嘞，莫别的个写下你七年娃的些俺下里发米得个，得下不要考，黑气氛围也大小。雷那不把夸哈巴对你他个媳妇那位，也那是五十克诺尼婆的白嘞，也那奥米作为摩好多托大嘞，老可为家的给，记得个摩哥姑爷怕起个起加多多多，那次那月的位去奥马坡塔给个大。记得去家的家的个些亲阿家，明个阿妈为摩，也那是消费米皮可乐路了个秀。我是土豆，大卫奥洛塔阿西维，你去人请阿考去面试，亚尔多夫克夫大巴的哈菲维塔西奇克菲帕叫，你去人去奥克维格罗马达，是的马国家的马维库的哈菲维塔西菲帕的哈菲维塔尼菲帕普达，记得你。普尔斯拉查西拉蒙卡巴塔就来，吉麦沙拉莫德来，奥努维拉米卡马叫，拉卡马普阿好为奥罗晓得你。起来，普尔吉麦沙为拉达塔子来，奥斯格维的卡斯的马用。奴家走过沙西，吃开走马之吹，吹几天老五故事搭配来，嘎的各家普。

0: 俺妈拉子，卡罗奥斯达子为的个家的嘞，的盖为普家伢子，伢个客家个叫米卡米个杰嘎，普家个妈拉子嘞，你哈过下为的卡斯叫秀，老五公司搭配乔巴拉，伢个家把你哈客气伢他，伢普伢哈的去考娃娃去必修，吹几天假，普奥去考娃考去吧家伢。雷纳布巴夸哈巴尼尼塔嘎西维拉维教育部人生部的个母母个黑嘎的个得来偷多维那哈巴得来得起你哈巴奥克过皮西都得卡得来你去人去考考大学黑路巴勒你去人去奥克你去人去阿克他黑路大维里黑亚塔嘎的个母家阿子财政部七点二年，你去人去考考，也爱保卫他阿家为铺，高下高级高娃娃娃毕业而来，对面个来抵达为奥利塔好为他鼻子，对家来财政家铺对起对下娃娃娃，我遇到拉来阿家给读。老母米为这个大主亚总书记国家主席头来念念他，这家哈只要干了嘞，祖国哦，俺你都你都拿来大黑姐的为这个哈拉修。吉普在手下胡马奈念念他国为吉普在泰米来联合国秘书长他投笔来联合国海亚法雇佣奥利耶给来泰米个做大为拉下个为阿亚阿迪奇拉子。七地克他们米为西马巴七为俄罗塔第七个马古可惜。俄罗斯国法不尼尼他图多为俄罗斯武装马木可哈巴第二位木佩的嘞尼尼位木说拿他乌克拉他阿铁国博罗比修。伊拉法俄斯图水手尼尼他图多为伊拉来阿美利加大黑街大为还修为第二年高。亚尼维可是下次来求解突击咖啡油来那些突击咖啡油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是这批做书记，你一人吃苦，对下巴的结果你带来，你只对你。云南家多年前你拉他狗肥，云南国家阿提克拉海拉维加的维华，你看没作为而为是个叫。他主要抵达为而海家为的卡拿全的个叫。你跑来阿提门来日来没个子，而几个阿子，你看过的来。亚个维尼哈阿杰过大子，那个国家一直出亚的铺地的哈切大杯的马米格个几个子，五下米下来四次或次他哈下维加的大杯五百八的来，那亚都那亚米路个大家的家大来，中国多罗加罗大杯云南维尼哈个果子。

你看你去考考因那些罗里维维塔不让他比为自然的卡古马拉罗里维巴阿杰就马拉子罗里维维奥维吉拿拉子比对了因那些你看你去考考罗里维维塔不让他比为自然的卡里地道土道拉修罗里维嘎罗里巴嘎巴古哈没得路吗对罗里奥斯巴奥斯维维米卡维奥麦地都给大卫因那拍照为罗里好些了因那些哦故意好些是花布土豆大卫

狗子水我靠我比排比新的一汽车落里好味马戏来二地里是排了好味落里味来因那是我靠过老夫都给把他呼落里味铺地不加比排落里我比好味呼你起来你请阿靠地下把稀泥物事老夫都给打你起来你请阿靠地下把稀泥靠诺舒塔马过好比就味呼地卡起也排你夫卡玛嘎比杜纳，对嘛？我那古达比塔何为的卡地嘞？新能源汽车罗里巴维比塔古，罗里维夫的哈维比塔希维嘎比派，芝麻比古的瓦阿希巴嘎比派。你嘛？我那古达比塔何为的卡地嘞？那马杜维燃油车古巴维比古，罗里维夫的哈维比塔可维嘎比派，芝麻比古的瓦谢希巴嘎比派。谢嘛？新能源汽车落地好时嘞，那么多位燃油汽车落地过百分之塔古补贴付马格加币。谢，落地未来国家格格拉维补贴付加罗科维奥卡。丁嘛，罗科维奥卡，米卡落地加维巴古，都车的 APP 奥卡加罗科一派，都车的 APP 塔我罗就破下来，政府补贴皮到塔过就是嘞。因那他国主是嘞，自花补贴的个他国主嘞加罗科，马希嘞里面因那些汽车自花格西对于托格下嘞，搜索下你嘞加下你嘞，因那些汽车自花格西补贴的个他加莫可诺加罗科一派，尼玛罗科为奥吉奥亚，罗里维嘞国家格格拉达维补贴铺加罗科古，米尔乌罗如阿西耶格格拉达维补贴铺加罗科一派。米尔嘞，对你哩哩为莫说对起哪里他，都彻底 A P P 哦靠，起码为酷哦，比亚拉维有，对你为对哈马脚，我是个八股，我是个维有，不提米尔起，我呀你起你也拍，你起你哦靠，罗里维嘞，国家个个拉维不提铺，加罗科维对于个对不维有，谢嘛，合作也就为莫。丁马嘞，罗里维巴维是非最爱嘞，以雷以下丈夫。你马嘞，舒塔货币大维罗里维二手车销售突击发票，几多车得几只数零买嘞？舒塔货币大维罗里，你起来你请阿婆等下把去你屋时都给大维奥罗嘞。舒塔我来没得报货币维奥罗里，南巴第一的股大嘞，南巴二的股的鱼阿好维有。现马来罗里斯为自动车销售突击发票，自动车得几只数，那么第一的股嘞，那么你的股，另马那么这里个嘞，卡贝加，你起来你去考考，等下把第二考诺的到达 VIP。阿吉马为这次我哋嘞俄罗斯个罗古，用那些三五 TV 微信公众号考，你起来你去考考，莫斯巴维维俄罗斯马吉他，就破下来加尼哈尼。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抓么紧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我不敢说你吃多嘛阿姨是在抓么紧啊
1: 题目我题目过点嘛你说你完全背部阿姨是好话点咯我念那啥当啊一直点么念过阿姨是点你说我一直多嘛抓么紧啊地铁都这么干了，一起买密码，地面资源啊！人民日报白白头都得观念，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宁不含了，计划昨年随我一马挂壁出级数亿，阳山走地里八十步，纵啊白路，记录单元，这马胡马书记有一批拉子白啊！第三关八十白门口的年，芝麻地书店最实物艺术的年，像我们一盒的师傅娘啊！公山马子卡瓜王梦梅的故事年。初看我你那三路一十一匹都完了我

家托妈妈的什么关系没得白罗一米的黑的年我来呼声你管你偶花一米花江湖一米花江湖嘛一个娃那我人格大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论年杭州国吃了娃阿姆尼亚这次的一妈咪妈自己默默就忙啊琼哈尼尼塔人民日报北部土都的年欧国土国与那三位书记万尼密码国比不哈罗计划昨年最我一马瓜比初级一养三周体的八十步总啊白路加路单元加马胡马手体有一批拉子托马得多了哇万年年托瓜体的古多郎啊扎卡帕地位书记养三周年国产大数初组比尔一今年的初阿吉苏比尔加马马瓜比一米一马瓦库苏路一与那年日子木木在比亚沙走接了英国嘛直接被送我一个黑沙国的沙国胡马苏的祖阿罗木古的是国尼我祖阿罗计划最我妈苏古的字祖阿罗师傅尼我祖阿罗求陪出租的当我妈直接被说死尼玛汉久比算尼汉久马国比当比巴塞师傅起下马国最我的字万尼年提的办啊阿里里亚沙走提的今年提提沙比大概年纪亚沙走提里亚比提尼提瓦巴塞比尔十五一亚沙走提里十五一马瓜一土提米尔加斯十五马一吉里兹亚沙走提里一米梦见胡素一亚沙走提里一提瓦度一不马度接上的一边啊你都能你称瓦库与那提色瓜巴塞布边木可得年一家马达布司马地苏的最十五一马的乐乐比嘎下年斯这个一直觉得出现我的五一典型结合之光各自拍照的一都吃不最十五一比司马地苏的最十五耶路十的年乐乐的是一盒下边啊你对你你生活过提示过司马地苏的最十五耶路十之中提督时还三次提局嘛下次个司马地苏计划几乎的偏望路十之中提督我还很刺激下次个哇阿们过去与那些瓜拐家地子建设土泥日子日妈过哈恰得大妈呢这地子过哈恰得大妈古得小妈瓜比普渡格妈年天还历次里塞派嘎得组里建设土泥日子格得妈之他三海你是你们里方面嘎得组里最晚的妈年地得算一他天还负担瓜啦不吃不吃装啊一时都不数年穷哈听一他一度天天交往的我与那年没结干年你破鼻子你与那瓜日常个米五度第五嘛一个十年这么年八十八米十十度么那十年米半路是历史的什么组行啊阿们身体嘛只瓜普花米的沙生瓦的瓜阿面是里里木球罗球瓜一米多瓜比日常个米我十八年与那些瓜消费米皮白罗米多角罗日常个米那瓜算得个哇因此像你瓦哈罗一三嘛瓜九点五年你对你你生活过昆明时过八十步过的距离马田分裂过三次重复六年过走的话第八年你对你你是离苦马田时田富过体富球该的美丽这体马子体怪过你得算马的但是你他昆明十年没过米田分裂过三富过比田分裂过你富里美丽话听上一他不爱时两三千年生命专属在我们的季节比水师金马山一起过过季节比耍价格市民路斯瓜比阿尼拉江子比三十拉江米瓜阿面卓玛的直接比抢一个玉米嘛一个哇今晚年父爱今晚阿尼拉江姑妈就让我一个沙姑妈那瓜阿克和阿克普阿罗提图嘛今晚给你拉江妈过瓜八十八八瓜我一万瓜比每节四瓜一沙瓜比这个每次阿瓜罗一通嘛瓜就里嘛的提莫瓦里哇农乡走工商协次开走马自康年初卡瓜初住个我们的国司马下的格斯尼我们米库本说完的字初卡瓜瓜下白罗时阿面时的什么初卡俄莱莫的瓜富说话都转了一年巴塞不得我们都转了一年嘎克的瓜布拉斯米一直的一年第二三年嘛每天你忘了一年罗初卡乌尼拉三罗一时解决就了一年啊我们国司马下的格塔布说阿尼塔你还求次有么年定能咋过我们瓦里我父古格么年我还第一次出门拍嘎的组里初卡初组额八岁说瓦里的么年第一次出门拍嘎的组里哇一时都不数年求哈尼尼塔印度地里讲瓦里哇教育部人生部班路一米一的你的年冒丢头都格是你

0: 哈瓜就次年哈瓜是瓦拉胡尼外加瓦扎换我们一个词四次塞图尼你都呢你是求苦摩提索德瓜就你受鼓励在年你都呢你是内苦你都呢你是瓦苦受鼓励你呢以免花马瓦写书的以免嘛你差别花家瓦里自动啊在这部不少不管每一年的影响一套你都呢你是求苦瓜从事的咱们皮摩书的俘虏道路古海古子古塞派马不多格斯一直马在组合路初始的帕皮摩西书的零零年沙库门结果让你不得父母路到我一年啊所家马舅舅是你提早个提早不少不管迷的年路到都铺派马之他提都提还塞派个的种啊老我人格当中央总书记外加主席通路年求安尼他在家哈走过吃拉斯总拐过怪师傅我你安尼郎啊柬埔寨拐家一直红马南年琼哈尼尼塔提里班啊柬埔寨年台拐比联合国瓜米苏扎的莫格斯尼联合国瓜卢比瓜吉苏丘达罗一直马吉吉比瑞都跟我阿里一九马吉吉比别佩克斯台拐瓜阿姆卢比的斯姆波波拉拉比吉瓦托马提罗提马的佩西瓦里斯东啊格里阿姆台拐一米的年提马的斯姆阿里贝哈马提实力马贝莫拉行啊俄罗斯国法不念求哈尼尼塔地里边啊俄罗斯无双每年求哈提尼没可挂就尼尼奶娃挂吃乌克拉瓜印达马提多不可挂伊朗法尔斯托寻斯北部头都的年求哈尼尼塔北部哈罗一三马瓜比加瓦年伊朗瓜居然活罗一族马瓜是不阿克斯索提尤马提里边年啊伊朗比美国年阿姆马西来活罗托内瓜一度推来回求的马阿美尼那个马一年哇那老师傅一直听我念过这书的那是那年是多久妈妈提过你说我在路子干嘞
1: 一是上书
2: 初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贝克搜干嘞
0: 你都呢你吃你过吃哈你吃十你塔做书记写几匹年也阿改名这么得过你拿我一妈过妈咪叫他提的班啊也阿黑你过当年天天提瓦比把塞的一面目米一家白罗一级一次嘛当一次内国不读格斯国产党提里祖玛年阿里里把塞的佩服瓦里斯阿里里把塞比个一米一路一级天马舅舅一瓦里斯被年啊天马瓜比当过胡马苏年阿里里很那么年把塞不提出瓦比很大瓦里斯你大瓦里斯把塞比个一米一岁皮个的对母瓦达你的印子给我们的白露是你们没明白嘎嘎夫妻的字给大致八十年阿里里八十提出很大当一级一直马直接被出罪当你出租比个耶路一直马直接被出罪大比八十不他明达来乎随着来乎马来是夫妻的字别马吃吃八十一级耶路你们没明白的字字路算我妈你们还就马瓜就我的字提出不拉斯明白没见对我的字阿们还你过做咱面吗那说俺面吗的我夸我的这边啊。
1: 小白布你都你你吃出过原来生家过年最是最支付的他。如果不阿里地咱都嘛偷偷地提咱们提出所干的一类。木咱的想我都马主要是家过年最是无咱娃子都不读。原来生年你都你你吃出过家过年最是无咱他不如果我一娃子啊。这里年出高光不如果都无咱都不行啊。你都年你吃出口家过年最是不在他如果都铺阿爹面呢阿面如早我打你如果都铺阿里地在你他介绍有不这这么木杂比所搞的一类嘿铺如果都一直阿里妈的如果阿里是最是比阿面如果嘛铺如果都一直嘛你都年你吃出口提汉提你挂住如果都铺嘛年一铺比你不懂啊不鼓励提你挂起赢啊你阿里妈的路过这么年你直播定你一下一等么年云南瓜家长哈因为这么瓜大哥在年五十哈多这么年云南生那瓜拉出的路过啊路过的铺地上书铺背书路过刷书铺背个都嘎起头瓜一度提示按这里提里一下大成啊三阿面路过嘛提拉出年家那家务呢一直你都你是你把都提历史嘛不在他在提示一部嘛出都派特色马路历史年如果都铺嘛你在我当啊可是亚梦吃的嘛年如果不打都一部嘛提示出都派嘛次路历史的年如果都铺嘛张啊提用年五十提示苦瓜如果都铺提嘛一张

0: 是过例子，一九六一年就我们当啊。第一德国就都一切，那种年英国的嘛国大嘛，五德国就是六个钱嘛，四十年入在我例子。五德的嘛年错开大的阿嘛，五德国阿就是我当啊。你多多错开国就都付六个钱，那种年一转木转米一德国都意思，多多错开国付六个钱，不德国就是入在我例子，付六个钱嘛入在我的概念年，这哪国？错开国五十五至五德国就是五十万例子，咱加个起五十五德国付六个钱。那从年与神父 APP 白马国都意思，加个起国五十五至五德，俺年你白加个起国五十五德国多多付六个钱，不德国就是五十万例子。五十万例概念年，英文的马国大马加个起国五十五至五德，越南省多多瑞德国就是六十万例子。之前五十六六个年，苏丹很苦国还赚了子。李欧尼欧贝罗多多最多铺六个钱，那从年云山福 APP 贝罗五十五至五德瓜都意思你入在我的字，俺年加合起五十五至五德铁德国铁德六个都铺八个年嘛一德瓜即是你入在我的字，入在我的概念年英文的嘛瓜打嘛五十五至五德原来是最德瓜最我的字，如果五十二十年之前即是你如果入在我的字，俺年说的很快还抓了字档啊。三日我妈拉索地有提你苦瓜五十提十苦瓜加个七瓜铺六个钱嘛提花入在我当啊。铺六个钱不个年路一直苦瓜呢阿弥陀入在妈妈瓜时。拉索地有年加个七瓜铺六个钱提什么一直苦瓜提钱入当啊。拉索年铺六个妈瓜做嘛五十四大个他一铺刷车一不在妈瓜擦擦你里的。一铺刷钱嘛挂，如果都铺阿面嘛，结果刷多了当啊。政府呢铺如果都特别嘛呢，加个起铺如果钱特别挂就最让我当啊。那从年铺如果都五十五咋个他？一得挂五十五数阿年，如果还叫说你，如果吃对你嘛得一桩话例子。再年如果嘛加个起挂一度不付话例子，你五咋个是蛮女了个他？五咋说的铺那个他？如果都铺嘛呢嘛少工啊？阿里的德国就不符合你我里的德国就拉夫了啊。云山福 APP 嘛呢的确让你无论说的付六个钱嘛拉过我的人啊。小白球不听嘛的某一度我只是你生活呗。云南森上午听微信公众号你读的你次出口无时不知无那么挂一路一时无把路白么挂大意思四季等啊。
1: 小白球咋不一在你咋不我呢别怕阿富宇宙啊我。天天同盟国福马吉嘛过年。有提到如果父母过得比我们哪来

老姑父妈妈呢？一不喝不得白尿性啊！老姑父妈呢？李家李拉有李们管我是，我过年嘛没说了做年，你别一直忍着体力，拉低着卡去弄你弄，木瓜去过你时，我去也去给你时，明日六日木瓜瓜，为此辣子我去去，嘎吃吃那啥啥子出去我还点了，阿们呢没说木瓜的别嘛父母啊。哈巴鲁鲁吃我呢，阿米鲁鲁吃我苦，别么喝点那那，我可嘛念的灵啊。思维会收拾的，别是土瓜，别着逼。哈巴鲁鲁吃我呢，阿米鲁鲁吃我苦。阿米乌拉你看嘛，阿米尤拉没提嘛，去里边呢，你里边，嘛你那说怎么有，嘛结果是我们呢。

阿们那呢？接待我土豆啊，我的鱼母鱼豆啊，别问那哪，我可没念的灵啊。阿姨是母鱼豆吗？阿我咕噜猪豆吗？别带我土豆豆，我的鱼母鱼女。阿那都都噜了他，阿个骨都没了他，阿就去过六年嘛，苦住不过五年嘛。阿姨能带六年我，阿父能带五年我。我的去巴结他，阿我的去接我他。我本没事得了我，人们得是急了我。